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1。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哎，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

0: 不宜，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龙鱼1:1:1，
2: 富翁鱼单一游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鱼，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

0: 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旅途相伴，安心随行。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杯凉浓酒，敬知心好友。地道天麻酒，想吃匠心酿。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荧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6: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会是谁呢？
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中国打击乐已流传千年，打击乐当中的鼓不仅是一种民族乐器，更是我们勇气和力量的象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民族乐团打击乐首席王英瑞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打击乐的前世今生。欢迎您，王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王老师，打击乐其实是源远流长的一种民族乐器哈，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介绍打击乐的起源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2: 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很多时候是以为中国的音乐起源是咱们出土的骨笛，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最早先有的意识是节奏，我们最早的音乐一切都是以节奏作为基础的，所以说当我们的老祖宗啊发现节奏非常好听的时候，他会把那些自己认为最好的音乐献给自己最珍视的人，
1: 有了节奏才有音乐。
2: 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老祖宗一开始使用节奏，并不是说我们就制造出一些什么样的乐器然后去演奏演奏出来，而是用身边所有的器皿去发出那些他认为很好听的音乐。那可能是他们在劳作的时候使用的一些工具，也有可能呢往往就是在地上随便捡了一些石块啊什么的，然后打出那些节奏，甚至于自己的身体也可以发出声音。
1: 这一点万物皆可制造节奏，
2: 对，万物皆可敲，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有发言权，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的调皮，所以说呢我本身呢也作为器乐出现的几率特别的高，因为
1: 哦，您就是那个被打的对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所以说我现在回头想想，也许从小接受了节奏的教育，所以说我才走上了打击乐这条道路。其实打击乐器在我们现代依然可以在身边随手抓到乐器就开始玩起来，我不知道您对节奏是不是感兴趣？
1: 感兴趣是感兴趣，能力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2: 那我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那么我前面呢在化妆的时候突然看到化妆室里边有两把化妆刷，我觉得咱们可以拿这两把刷子跟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些东西一起来演奏出一段节奏游戏，看看观众是不是认为我们有两把刷子。
1: 哎，你看真是万物皆可制造节奏，化妆刷就地取材来给我们制造拍子了。那我该怎么能够制造出节奏呢？
2: 您看啊，这个桌面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一个鼓啊？
1: 哎，对，像个鼓面。
2: 对，那么咱们就以这个为界，那您可以试试看一个简单的节奏，我来唱一下，您试试。
1: 好，
2: 好，咚哒咚哒咚哒，
1: 这我觉得我能行，我试一下啊。
2: 是吗？
1: 咚哒咚哒咚哒。
2: 你看吧，聪明的人真是学什么都快啊。
1: 您这鼓励式教育这是最基础的了。
2: 好，那我变一个节奏您听一下。
1: 好，
2: 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咚哒，
1: 上难度了，我试一下啊。哒咚咚，哎，你看这就不对了，那我再来一次啊。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咚哒，
2: 非常棒，
1: 我准备好了。
2: 对，接下来可能要上难度了。
1: 好，
2: 因为呢您在打这个节奏的时候，我可能会故意打错一些节奏，然后会干扰到您，不知道您能不能坚持下去。
1: 我这底子还没打好呢，还给我制造难度。哎呀，
2: 来，咱们来玩一下好吗？
1: 好，
2: 来，一二三七。

0: 了呀，没坚持到最后。
1: 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棒了，这么久，然后加入了很多的复杂节奏，您既然能够坚持下来，所以证明了刚才您并不是谦虚。
0: 哎呀，我整个人的脑子就不停在重复咚哒咚咚哒，然后老师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古法技巧完全没看，要保持专注还挺难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在打击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专注和一个协作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学习音乐的孩子往往比一般的孩子头脑更灵活的原因之一。
0: 需要高度的集中精神。
1: 对，没错。

0: 王老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中国打击乐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种类也非常的丰富。
1: 是的，其实作为打击乐演奏者啊，其实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乐器太多，而且乐器太杂。现代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当中最比较常用的乐器就是大鼓啊、排鼓啊，然后钹类啊，然后还有锣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板鼓类戏曲的一些打击乐器，然后还包括有很多很小件的打击乐器，比如说木鱼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算进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乐器的一个搬运，其实也非常非常，我真的想把整一个乐团的打击乐器都搬到现场来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但是比较有限的是因为打击乐器的重量体积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所以说我今天只能简简单单的讲到一些。其实我们的少数民族打击乐器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今天呢，我就带来了其中我比较喜欢的一样乐器——新疆手鼓。不光是因为，不光是因为它看上去呢

0: 比较好看，更是因为它相对来说拿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其实学习这个少数民族乐器啊，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困难的。其实有很多乐器它的演奏方法跟我们传统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学习中国大鼓的时候，我们的发力方法往往是拿了一根锤然后从上往下打，这个是其实对我们来说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新疆手鼓演奏方法非常的困难，因为它不是说我们就这样摆在这儿然后从上下往下打就可以打出来的，它呢是一种非常难的一个乐器。
1: 用手击打吗？
0: 用手击打。一开始我在小的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手鼓嘛就是手，然后那个时候一夹然后在那打打打打打打打，直到后来进入音乐学院以后开始接触到这方面的乐器，然后才发现原来不是远比想象中的要难很多。后来就找了一个我们的新疆的老师向他请教学习，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说，首先你要学会怎么样把他鼓举起来，他的鼓让我举了一会儿，然后让我举，然后他说不行，这样举还不行，你要把手放掉。然后说啊，手放掉还怎么举啊？他说是这样的，把你的右手放掉，你左手单独举。然后关键是我这个鼓相对还比较轻啊，他那个鼓里边全部镶的是非常重的石头，有好几公斤重，
1: 那得臂力惊人了。
0: 对，然后还得一直保持在那儿。关键是他们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你这样举着还要一举举好几个小时。对，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是给舞蹈伴奏使用，所以说他跳多久你就得打多久。然后我看了一下，像我们的手正常的是这样的，然后那个老师的手这儿是完全凹进去的。对，
1: 他的骨头已经
0: 对骨头已经改变了，所以说我是非常了解到什么叫深入骨髓，
1: 真的是用生命在演绎。
0: 对，然后第二点，他打的时候他方法跟我们演奏平时演奏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往回走的。哎，您可以试一试这个鼓往回走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1: 对，今天开启了，哎呦还挺重的。
0: 是，这个我已经算轻的了。
1: 那现在学打击乐的其实女孩也会相对少一点，因为没有那么强的力量一直去。
0: 现在并不少啊，我觉得现在女孩很多，也很多很愿意去学习打击乐器的。是的，而且女生打鼓很帅，
1: 对，特别飒。
0: 对，
1: 好，这个我
0: 是，你可以试一试这个。
1: 我是应该
0: 一只左手是在下方，然后托住这个鼓，对，然后右手在边上，
1: 在边上，
0: 对，然后右手打，
1: 这样吗？
0: 有没有觉得声音挺难打的？
1: 对，就是感觉手怪别扭的，有点转不过来的感觉。
0: 这还不是最难的，右手是很好打的，请试试左手。呀，不，别动，拿着打，
1: 拿着打。
0: 对，不，右手别拿住。啊，是的。哎呀妈呀，
1: 这太难了，
0: 是不是很难？
1: 哎呦，算了，
0: 右手，
1: 我怕给您搞破坏了这个，拿都拿不住。
0: 一开始的时候，我的手是拉不过来的，但逐步渐渐的，我开始找到方法了，然后就有这样的音色。
1: 好听，有那个力量感在里面。
0: 对，所以说它出，其实我就觉得，首先你力量打上去以后，它还会要让它震动，这点很重要。那么接下来我展示一小段。
1: 哎呀，太好了，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0: 好。

0: 哇，太厉害了！
1: 谢谢谢谢。
0: 怎么一件在我手里拿都拿不住的东西，在您那儿高低强弱、节奏那么分明，真的太厉害了。

0: 您知道这个是什么乐器吗？
1: 这个我在网络上面好像真的看到过，它好像可以起到一个疗愈的作用的一种乐器，是吗？
0: 没错，
1: 长得像飞碟一样，所以我有点印象。所以这是什么呢？
0: 它叫做手碟。
1: 手碟。
0: 您猜猜这是哪里的乐器？
1: 这个形状应该不是咱们中国的乐器。
0: 对。
1: 至于国外哪儿的我不知道，老师求教。
0: 这个呢是欧洲的乐器，而且这个是我们目前就是被认定为乐器当中最年轻的乐器。
1: 它有多年轻？
0: 它有多年轻？它到现在比我还小
1: 20-30年的。
0: 对，二十几岁。因为它呢是在2000年才被发明出来。对，
1: 新世纪的音乐。
0: 对，新世纪的音乐。它呢是最早呢是起源于一个叫做钢鼓的乐器。那么演奏家发现钢鼓这乐器很好玩，所以说呢把它换一种形式，但是呢它的工艺方面又加入了一些注入一些氮的成分，使它的声音更为圆润更为精准。这个乐器呢为什么我会去使用呢？那是因为在我们现代的大型的民族管弦乐队当中，打击乐器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中国打击乐器。我们会加入很多很多西方打击乐器，比如说定音鼓，比如说大碴，比如说军鼓这一类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的观念当中，打击乐器从来就没有国界。
1: 音乐无国界。
0: 对，其实在不光是我们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团，在国外的很多打击乐团，他们都会很偏向于使用中国的打击乐器，比如说京剧的那几件套，他们都会把这些乐器融入到他们的一个打击乐的一个演奏当中去。
1: 王老师，您手里这个手碟我看着外形有点酷似一口大锅，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它难学吗？
0: 可以试试。
1: 我感受一下。哎呦，这口锅还挺沉。
0: 锅基本上都沉。

0: 这个就这么敲就行吗？
1: 对，这么敲就行。
0: 哎，它好像敲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音色。
1: 对，不同的音色。它呢，其实手碟的演奏，你可以用你的指关节去演奏，比如说你中心可以用你的大指的这个关节，然后甩上去，它的声音可能会不一样。中心去打那个凸起底，对，
0: 这个哈，
1: 对，对。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立马就浑厚了。
1: 对，是不是想睡着了？
0: 嗯，我先下班了。哎，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的感觉。
1: 对，对，这个其实还是比较能够安神的一种乐器。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在练着练着去喝点咖啡，
0: 自己给自己练困了。
1: 对，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
1: 是的。接下来呢，我想稍微演奏一点点手碟的片段，我们来感受一下西方的打击乐跟中国的打击乐有什么区别。
0: 好。

0: 王老师，我一下理解了为什么您说有的时候练着练着要喝杯咖啡提提神了，确实非常好听，但是整个人一下就感觉安静下来了，听着听着逐渐我就想打哈欠了，因为在录制过程当中忍不住就给忍住了。
1: 其实呢，我们听上去这个声音比较西方，比较圆润，但事实上它和中国的民乐进行合作的时候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在我们乐团当中，我们就尝试着把这个乐器和我们的尺八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音乐，尺八就是我们唐代最标志的唐代乐器，所以说我们乐团呢就把尺八跟手碟这两件乐器进行了融合，然后我们一尝试发现，天哪，这是最年轻的声音和古老的声音融在一起，它产生了远古的声音。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广西桂林的林月留言说，我还记得情窦初开的时候，同桌突然问我，你记得梁祝怎么唱吗？我看了看四周，大家都在认真的大声读书，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得见的声音哼了起来。他也和我一起轻轻唱，晨光映在他的睫毛上，像一只蝴蝶一样。如今过去二

0: 20年了，想点这首歌问问他，你还好吗？
1: 哇，晨光、睫毛、压低声音的合唱，这个画面太美了，就像电影一样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青春里最珍贵的反而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就是这种很细微的美好的小瞬间。20年过去了，不管他现在身在何方，我相信他一定记得那个陪他轻轻哼歌的少年。
0: 那我也相信过去20年我们这位朋友一定见到过很多人，经历过很多事。我也相信那个晨光里的画面始终是你心里最宝贵的珍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梁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

0: 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下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莫不是你说爱我。他说第一次听到爱要坦荡荡的那个午后，阳光刚刚好，气氛刚刚好，你刚刚好，我刚刚好，我们刚刚好。那天是5月24日，我永远记得你靠在我怀里，我们听着你学校吉他社的学姐弹唱这首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甚至你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偷偷跑到那个秘密基地，依然可以看到那天的影子，还记得那天那个学姐的歌声。
2: 这个没有说这个故事最后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秘密基地，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老一个人跑秘密基地。那你都说了，点播的是爱要坦荡荡，明显感觉出来你对那个他已经有这个
1: 情愫，
2: 所以真的就应该爱要坦荡荡的表达出来，才是对自己的情感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不对？
1: 是，
2: 这首歌送给你没问题，同时也送给你的那个他。但我希望听完这首歌，你要不要做点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爱要坦荡荡。

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青春做个伴。

0: 来自安徽合肥的季松年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能体会到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之后那份激动忐忑和悸动呢？哎，给年轻人两个忠告，一是写情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字儿给练好了，不然会让人姑娘笑话。二是写情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钢笔，因为30年后墨水会淡掉，就不好和他一起看着情书回忆往昔了。
1: 哎，我有个问题，不用钢笔用什么？
0: 对
1: 啊，用铅笔吗？
0: 圆珠笔。
1: 我觉得不用那个热敏纸是应该的，但是钢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位前辈呢也给我们很多年轻人支了一个招啊，就是说如何表达爱意，尤其是当我们在懵懂时期或者是一段感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当时你们相爱的那些证据，因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你们去回望的时候，这些都是你们曾经相爱的证明。把这首歌送给你。

0: 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央视频的好友盛秋呢发来了这样的一条留言，他说，海洋、玉溪，我们毕业了，在一起三年里，不管是一起熬夜学习，还是只是安静的待在同一空间，只要身边是他，我就觉得特别踏实，他就像我生活里最好的一部分。现在他的 offer 也下来了，我也即将去他的城市读书深造，我想点一首你是我的，希望我们一直能这样幸福下去。
6: 哎呀，真好，恭喜你们。其实很多时候最动人的爱意都是藏在这样看似平淡的日常相处当中的，可能不用刻意制造什么浪漫，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朝夕相伴，岁岁相守，就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了。
5: 对，被人好好爱着，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希望这首情歌能够见证你们岁月年年，往后朝夕相伴，温柔不散，爱意绵长。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

0: 杨友圈好友海棠醉日留言说，打开音乐软件，答案这首歌的评论区全都是各式各样的抽象歌王，让我想到了当年的那个他。那个时候他想和我合唱这首歌，我脸皮薄没好意思同意，他就掐着嗓子一个人分饰两角，把所有人逗得哄堂大笑，唯独我一直没敢抬头。
1: 哎，你点这首歌就对了，你说的这一段情节呢就是歌里唱的，也许多年也许瞬间，你自有答案，对不对？你看他掐着嗓子唱完咿咿呀呀的，你始终没敢抬头，那他也许在哈哈大笑里藏了什么，藏的就是真心，就是你在低头害羞里错过了回应。那有些话当年没有说出口，现在想想其实答案早就写在那一幕当中了。他那么卖力不就是为了让你笑一下吗？
0: 青春里经常会有一种看似没接住的瞬间啊，当时可能觉得有点尴尬，但后来再回想会觉得非常的可爱。你没抬头，但是你的心跳我觉得应该替你说出了答案。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当年的你们，一起来听这首答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云南昆明的陈俊涛留言说，2006年的10月8号，我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带着老婆跟他一路飞驰到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那个时候没房没车没戒指没有酒席，只有一颗完全属于他的心。直到今天，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有了事业，有了房，有了车，感谢他一如既往的信赖和支持。用这首歌送给他，我一生中最爱的人，我的老婆。
2: 哎呀，你看，最好的爱情其实不是啥都有了才结婚，是啥都没有的时候他愿意陪你一起挣。
1: 那就希望你们继续这样啊，就把日子从一无所有过成了应有尽有。所以最好的爱情的样子不是一开始什么都有，是两个人在一块儿把没有的一样一样的给挣回来。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一生》。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

0: 大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银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1: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2: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3: 高山流水一支烟，
4: 女儿香柳听花摇，
5: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来到知音湖北楚韵荆州金秋先锋歌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长河秋夜，歌飞楚韵，星月江天，皆是知音。知音这两个字啊，不只是高山流水的千年回响，更是此时此刻我们因音乐因热爱相聚在楚文化的发祥地荆州的奇妙缘分。说到荆州，我们想到的是楚辞浪漫，编钟回响，更是凤鸣荆楚，文脉相传。这里曾走出中国最早的航天幻想，盘坐凤鸟与人，这里也点亮了丝路记忆，人骑骆驼同灯。而今晚我们要用最青春的旋律，最先锋的节奏，把这座古城的飒与美唱给你听。

0: 谢谢金哥，谢谢你们。
1: 终于来到这里，就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烟火气。那么说到荆州的风华，我觉得我一定要请上我一位特别特别懂国风，也特别特别有范儿的朋友，邀请我的好搭档景龙。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院器。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6: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许多人成长的

静音，他的作品刻录着我们共同的热血与感动，让我们掌声欢迎孙

0: 谢，
1: 谢谢孙楠。这一面红旗飘荡的是民族的根脉，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最炙热的深情。把所有的等待化作动力吧，将所有的期盼汇成光芒，这正是荆州交给我们的豪迈，也是元气先锋所倡导的活力人生。无论前路如何，都要心怀力量，元气满满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一要写荆州，不能只写他的青铜编钟出姿浪漫，也要写他如何让世界看见。接下来这位歌者用真诚的歌声走进许多人的内心，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光。

在荆州这座侠义气息与浪漫诗意交织的城市里，有一个声音啊，既能唱出天地的豪情，又能写尽人间的风雅。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里有这样一种力量，从洒脱不羁的侠气到细腻如画的情怀，每一句都带着独特的中国韵味，他就是戴荃。

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

准备好了，最后一段。

0: 灰飞烟呐。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荆州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又何止是诗意，更有一份如古城墙般厚重，如长江水般绵长的坚守。你听那楚绣针脚细密，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不褪色的心意。你看那荆州儿女奔赴四方，心里装的永远是家的方向，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无声却坚定的选择。
1: 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

之名，共赴一场传统与青春相拥的音乐盛会。感谢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注视与共鸣，让楚文化焕发新生。愿未来的日子，你我永远心怀热情，永远向前奔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

0: 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

0: 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小兵张嘎》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上的热血画卷。它没有宏大叙事的战争场面堆砌，而是聚焦于一个充满童真却又无比坚毅的孩子张嘎。影片通过精巧的剧情铺排，将嘎子的机灵俏皮、勇敢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女性作曲家刘庄创作，她巧妙地融合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为影片增添浓郁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同时，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和层次感，让情感的抒发更加的细腻入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小兵张嘎的世界，追寻着小英雄的足迹，感受那段波澜壮阔充满激情的抗战岁月，领略经典影片的独特魅力。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

0: 那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1: 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奶奶，老叔叔，
2: 去，
1: 扎胡子吗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逮这个家伙去了。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被我的叉子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 刚出水面，啪的一把，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行了，行了，把鱼给我，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1: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1: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有情况吗？
1: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1: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嗯，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0: 给你老钟叔送去。
1: 哎，
0: 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
1: 哎，
0: 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

0: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嘎子，你看。
0: 枪。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啊。
0: 老中书，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2: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0: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个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2: 那是不假呀，
1: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1: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老朱叔，吃饭吧。
1: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啊，吃吧。哎，重阳大伯说

0: 鸽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尾藤。
1: 走，你看。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2: 别别，我蹲着你上吧。
1: 不，还是你上去。
2: 你上吧，
1: 你有劲儿。
2: 你上吧。
1: 还是你。
2: 对，我上，我上。
1: 哎，看见没有啊？
2: 你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有饭有八路
0: 啊！哎，你就等着，我叫警员去。
1: 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一块去，一块去，哎哎哎。

0: 妹妹，有命才去，快点。走，出来，快出来，出来，
1: 快去看我没有，
0: 走，快点，快点，走，
2: 往医院看我一点，
0: 走，干嘛
1: 走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3: 哎呀，
2: 干什么？去你妈的！

罗太婆，你的说八路的那边的有。

0: 你得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哎，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1: 哎哎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响端我们炮楼。 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得明白，你得叫八路的有，黄军吞吞的知道。

0: 喂，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你的八路
2: 啊，
0: 打得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嘿。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不知大家是否留意到影片中那些恰到好处的配乐，这些旋律宛如一位无声的艺术大师，默默为影片增色添彩。著名作曲家

刘庄匠心独运，深入挖掘了影片的主题和内涵，不但通过音乐的节奏、旋律、和声等元素塑造了嘎子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使观众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还在配乐中融入了一些具有河北白洋淀地区特色的民间曲调和乐器，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白洋淀水乡，真切地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以及百姓们对侵略者的顽强抵抗。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3: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嗯。

0: 孩子，别哭了。
1: 嘎子，
0: 这是曲队长。
2: 曲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1: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2: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面子，
4: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千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查员？
3: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啥想到
5: 啊？哎，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堂。不叫小是烂人心，嘿，别看我们嘎子年纪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1: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3: 那怕什么？老钟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5: 哎，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记住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队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集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心，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集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下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啊天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1: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3: 我会覆水。
1: 还有呢？
3: 会上树。
1: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3: 那你会什么？
1: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干什么的？
3: 甭管跑堂子呗。
1: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3: 这个呀，我也能行。
5: 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儿的翅膀的跳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6: 杨小根，
7: 哟，
6: 去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7: 是。
8: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7: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8: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7: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9: 腰突又发

0: 做，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用，听着走位。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1: 是。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连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他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

0: 钱。
1: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2: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1: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2: 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2: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快回来。
4: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5: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4: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5: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5: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4: 是，
5: 请吧。
4: 是。
5: 小陈，要带王先生吃饭去。
6: 是。
4: 谢谢，
5: 请吧。请。
4: 你好，你好。
5: 嘎子，
2: 报告。
5: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2: 报告区队长，我还挑了支枪呢。
5: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2: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5: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2: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5: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2: 那我要硬不交呢？
5: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2: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5: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2: 我不要了。
5: 嘎子，这个嘎小子。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我去，这是怎么回事？
9: 你有鼻炎困扰吗？
10: 鼻子堵，
11: 流鼻涕，
12: 打喷嚏，
13: 头晕头痛。
9: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小兵张嘎的成功离不开崔维导演的精心雕琢，他深入研究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和儿童心理，力求塑造出一个真实立体可爱的嘎子形象。在拍摄过程中，他对每一个镜头都严格把关，从场景的布置到演员的表演细节，都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提升影片质量的机会。同时他还鼓励演员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让角色更加鲜活，更加生动。正是导演的这份执着和专业精神，让小兵张嘎成为了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经典之作。现在让我们跟随导演的视角，继续感受这部电影的独特魅力。

0: 打的从这儿，干什么？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1: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外头，十两银马来的，怎么样？
1: 给我看看。
0: 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明治杆的，放起来像包道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
1: 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0: 行，赌什么呢？
1: 上树捅老郭。
0: 不赌那个，咱俩
1: 摔跤。
0: 摔跤？不敢、啊。
1: 来就来，来够，来够，拉杆上吊一百年不许要。走。
0: 老大，还是随便的，
2: 随便的。
0: 哎，
2: 你快来，快给他们睡觉了。后面使劲啊，后面背口袋，小毛毛使劲，小毛毛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小毛毛使劲，小毛毛。
3: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
4: 走。嗯，小周，咱们也回家。

0: 你动我们家烟呢，我告诉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筒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呵呵，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种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1: 嘎子，
0: 就不给就不给。
1: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哎，徐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

0: 都搞清楚了。
1: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
1: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2: 有多少人？
1: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2: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1: 好。
3: 姥姥叔，
1: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3: 我坐紧闭呢。
1: 哦，
3: 我犯错误了。
1: 怎么了？
3: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1: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3: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1: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3: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1: 呵，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道。去，就那么几个。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
2: 哎呦，
0: 没关系，
2: 哎呦，
0: 别怕，
2: 哎呦，
0: 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着骨头，
2: 哎、
0: 不要紧、
2: 哎，
0: 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
2: 哎，
0: 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好啊，
1: 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0: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1: 哎，保密啊。
0: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燕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教管着你。

0: 嘎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
2: 呀呀。
3: 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敌兵，杀的想跑自己人，杀的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个解放，发个三甲八路军，发个三甲八路军。
4: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0: 让让
5: 让让让让让让让
1: 让让
0: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5: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6: 让让
1: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0: 你是来接我的吧？
6: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6: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6: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啊，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6: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7: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嘴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6: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6: 大白，我要走了。
5: 哎，不行。吃了饭再走，
0: 吃我们抓的鱼。
6: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6: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6: 小英子，大白大妈，
8: 哎，
6: 再见了。
8: 哎，再见，
9: 再见。
8: 再见。
7: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8: 再见
7: 了，
8: 再见
9: 了，
7: 再见
9: 了，
8: 再见。
0: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7: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隆，百年多百年。
10: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10: 那是。
0: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5: 是啊，你这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儿了。
5: 还有呢？
1: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10: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5: 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0: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5: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5: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呀，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那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小兵张嘎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和观众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嘎子的形象成为了广大青少年心中的英雄榜样，激励着无数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情怀。同时，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生动的人物刻画以及精彩的表演和配乐，为后来的儿童题材电影和抗战题材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持续地散发着艺术的魅力，让我们在回顾这部经典之作时也铭记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0: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啊。
1: 哎，
0: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
1: 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0: 怎么回事？
3: 好小子，走了
0: 啊！
3: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
1: 慢说，
2: 怎么回事？
1: 逮捕追我！

0: 在屋里。
1: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0: 是，是。
2: 哼，哎，出来吧。
3: 干什么呀？他妈的！
1: 屋里小子。
2: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1: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白鹿跑你这来的。
2: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1: 我的我去，你去进去把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1: 你他妈去不去啊？
2: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1: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4: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
1: 你，
4: 居然
1: 找出来，去，
4: 他妈
1: 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1: 你不听找不着，
0: 我就揍你，
1: 你他妈找不着。
0: 没有啊，你
1: 没有，
0: 上哪去找？
1: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0: 我实在是没有吗？
1: 气死你！
0: 这你给我叫出来打
1: 他
0: 们，
1: 去打他们！
0: 没有啊，
1: 揍你，听不出不？
0: 哎呀，你们，
1: 哎呀，
0: 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1: 别走，走，
0: 你放心不住，你放，放，
1: 走，
0: 走。
3: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1: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4: 啊，别别。

0: 走。
1: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0: 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说不说呀、啊、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3: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2: 哎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4: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得大大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4: 过来，他得死了死了的不行。喂，小孩，你得黄金的干活，黄金大大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0: 哎哎
4: 哎，哟西，
5: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6: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1: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6: 是。
1: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6: 请坐。
1: 哦哦，
6: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1: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6: 叫王先生受惊了，
1: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6: 知道。
1: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6: 是啊。
1: 哦。
6: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1: 哦。
6: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是是。
6: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1: 是啊，
6: 这
1: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也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个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因为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你。
0: 哎呦，你张总理，呸！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进进进，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啊！
1: 我
4: 老总，辛苦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上。老陆，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0: 走，炸灭了。再打棉被来，
2: 不对，不对，不对，
0: 等等，敌人火力太猛，出不去。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蕴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哎，等等，区长，报告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面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区长，报告区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上面，把火上面。
1: 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炸灭了，再打棉被来。

0: 哎，怎么回事？怎么港楼里边着火了？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打！给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0: 他是谁呢？
1: 压江湖的。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报告太君，华如今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出来，
1: 你打！

0: 长，徐队长，你看，
1: 嘎子，
2: 嘎子，嘎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哎呀，中院长啊，
1: 你好，回来了。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楔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这杆子，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1: 是啊，
0: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婆窝里，现在我交工。
3: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没有啊。
3: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老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4: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搅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察员了吧？
5: 你已经是个侦察员了。
4: 干！
5: 嘎子！
4: 大刀！
5: 嘎子！
4: 冲正大门！
5: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4: 老板叔，
6: 好小子，
4: 好哥的，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7: 嘎子，
4: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2: 不是了，
4: 哎哎。
5: 好小子，
4: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哎
6: 哎，嘎小子，
5: 哎，我不要，哎，不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四十七，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
10: 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生我彩，必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咱

0: 出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7: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8: 广汽 Honda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银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

0: 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鼻炎发作，用苍鹭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鹭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鹭鼻炎片。
5: 双路通苍鹭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鹭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鹭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一年。

年只换不修，十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呀呀，大家好，这是马上就要跑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去找吃的去了。
1: 已经急得不行不行的了。
0: 今天我们节目啊，给大家准备了一首开场曲，叫《可能》。哎，你听这个名字，我特别喜欢啊。它就是那种没急着给生活下结论，反倒给那些说不准的事儿留了一点余地。可能一次转弯会看见新的风景，也可能走过一段彷徨，脚下的路就会慢慢的清楚起来。
1: 真的没错，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遇到各种各样的可能，当然我们也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今天不顺不能代表明天还是老样子，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0: 就比如说吧，我们每天在这里边呢分享大家的留言，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时刻，就是有人准备换工作啊，有人第一次离开家，还有人呢只是想鼓起勇气把心里话说出来。其实很多问题我们未必能够替你做决定，但可以陪你听听歌，再把脚下的这一步想清楚。
1: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首《可能》开始，把没有答案的事情先放一放，听听歌，一路向前走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祝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杨晓圈的好友一阵雨，他说，我第一次真正听懂大海这首歌是20多岁离开老家去沿海城市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几个人挤在一间宿舍，晚上总有人用旧录音机放这首歌，白天忙起来不觉得怎么样，晚上听到歌里的那些挽留啊，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的感情啊，忽然就很想家。有一天我休息，我第一回走到海边，一个人站了很久，觉得没处说的委屈好像终于有地方放了。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再听一次，也想问问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好像我们现在想家的时候变得方便了很多，
1: 视频
0: 你拿起手机就能一个电话拨过去，但是在那个联系起来没有那么方便的年代，可能一首歌就成为了这份思乡情最好的载体，当然也成了那一刻给我们心里一份慰藉的陪伴。
1: 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在外闯荡，然后给家里打电话呢，总说啊我挺好的，真正的累呢其实都留给自己了，就是我们常说的
0: 报喜不报忧，爸爸妈妈，
1: 哎，报喜不报忧，就我挺好的，我没事，对吧？然后过了很多年你再听这首歌，我相信咱们怀念的不只是那段日子，也是那个咬着牙往前走的自己。一块来听这一首《大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

0: 见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3: 这条留言是来自谁呢？
2: 央友圈的好友旧校服给我们留言说，去年夏天郑州暴雨，我困在公司回不去，手机快没电了，最后一条消息是给我妈报平安。第二天早上水退了，走回家看见我妈站在小区门口，头发乱糟糟的，手里拎着给我带的早饭。她看见我就说回来了，但是就想到了那首忽然之间，平常总觉得日子平淡，可灾难突然来了的时候，才明白最惦记的不过就是家人平安。有时候爱就藏在那句简简单单的回来了里头。
3: 我相信那天晚上对于你妈来说肯定很特别，可能一晚上没睡，然后一晚上都在那等，哎呀，这孩子到底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但是他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啊，回来了。他是不想给你太多的压力。
2: 愿你们以后的日子平平淡淡，没有忽然之间的惊慌，只有永远的幸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
4: 江苏仪征的郑凯文，你好，你的留言收到了啊。他分享了一段非常甜蜜的回忆。他说，我和爱人结婚那天啊，特意在酒店播放了《满天星辰不及你》这首歌，作为我们俩婚礼的背景曲。晚宴结束后，宾客都走了，我们俩留在空下来的大厅里收拾剩下的喜糖，核对桌卡，累得没力气说话，却一直在笑。后来再听这首歌，我想到的不是舞台灯光，而是他穿着礼服低头把喜糖一袋袋装好的样子。
5: 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小的时候都想象过自己的婚礼是什么样的。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漂亮的礼堂，美丽的裙子，鲜花，还有浪漫的誓言。可是那一份热闹之后，日子将会细细的慢慢的走下去的温情，其实可能才是生活本身。
4: 对，除了鲜花啊，红酒啊，他还得有什么，就是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很多所谓的浪漫就藏在这些烟火的日常当中。当然了，首先要祝你们这个结婚快乐，也希望未来你们的日常当中，对于对方来说都可以再说那一句满天星辰不及你。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午后两点说，中午睡个午觉，耳机里半梦半醒听见了恰似你的温柔，感觉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太喜欢这首歌了。
1: 还有来自于福建泉州的许小满说，小时候爸爸放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妈妈在厨房忙，我蹲在茶几旁等开饭，每次听这首歌感觉那个非常热但是很安心的傍晚就又回来了。
0: 还有一条留言也是想听这首歌，来自重庆的林和说，我常把恰似你的温柔放给刚退休的妈妈听，她浇花我收拾屋子，谁也不赶时间，那一下午就很安心、很美满。
1: 你看这几条留言啊，一场午睡，一顿晚饭，一次陪妈妈收拾屋子，非常的普通，可是被一首歌记住之后呢，就有了自己的温度。那就把恰似你的温柔送给三位，也送给想让生活慢一点的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

0: 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杨小圈的好友枫桥叶博说，年轻时我和他都特喜欢涛声依旧，那时总觉得长江水不停，两个人就能一直走下去。后来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很多年里我不太敢听这首歌，最近偶然在听，心里已经没有从前那么难受了。原来有些感情没能走到最后，也可以好好放在过去，想在节目里再听一次，算是和那段日子认真道个别。
2: 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拥有一段感情啊，就得长长久久，经常会用永远来期待两个人的情感。后来可能才明白啊，真心相伴过，认真告别过，这也不算是辜负。
1: 涛声还是那样，真正意义上的涛声依旧，但听歌的人已经能顺着海，顺着前路，
2: 非常平静
1: 慢慢向前走了。枫桥夜泊的日子好像在你的描述里，我们也能感觉到不能那么轻易的抹去它，抹平它，但往后的日子我们也依然不会停在原地，所以涛声依旧，我们一起来听。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
7: 首先请允许我来介绍我们爵乐团第一位登台的选手，有请薛天龙登台演奏。

天我们鼓乐团的出场的第二个选手，是一只来自天山的雄鹰。

他将手中的乐器当武器，让我们共同感受民族器乐带来的磅礴生命力。有请裴若文登场。

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位选手呢，可能是今晚最年轻的一位。虽然他年纪很小，但是他今天用他手中的二胡会给我们带来一首充满着泥土芬芳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叫《乱弹琴声》。那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年轻的演奏者陈中瑞。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选手呢，他是一位古琴的研习者。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巩霄宁。

我们声乐团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青藏高原的纯净之声，掌声有请雪域组合。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麻。

0: 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今天第一个出场的这两位演奏者，他们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兄弟，他将为我们用五弦琵琶和四弦琵琶现场演绎一首跨越千年的楚汉争霸。下面有请郭郭组合，郭闯、郭聪。

接任我们商乐团下一棒的演奏者，极具活力。他手中的柳琴音色清脆透亮。这位演奏者和他的乐器一样，外表清新文静，而内心却拥有着强烈和奔放的音乐能量。下面有请申依冉。

今天晚上为我们工乐团出征的是一位内蒙古草原的汉子，他今天呢将用一支洞箫吹奏一曲空灵深沉的校乐。

接下来我的工团是一缕来自南海岸边的清风，他们手中的独弦琴是京族千年文化的回响，诉说着海的辽阔与情的绵长。他们扎根传统，却心怀寰宇。他们不仅深研京族古韵，更以这一弦为媒，对话各族音乐的风情，要让古老的琴音焕发出时代的光彩。下面有请一弦京海组合登场。

今天我们角团的第一位要出场的这位青年演奏者呢，他就是一位中国民族器乐二胡当中的一个年轻的角儿。那接下来就邀请他为我们带来欢快动感的塔吉克舞曲。

我们曲儿团呢，第二位将登台的是一位非常特殊的 AI 笛手。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现场演奏一首由 AI 根据古谱创作的作品。

我们指乐团带来的第一支表演的团队呢，他们来自三个完全不同的学习背景。那接下来就请吴江组合带给我们他们的全新作品《荣》。

职业团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呢，他一直在沿袭着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二胡的学习，在学校还组建了一个现代乐团。那接下来就请青年的二胡演奏者王子彤

我的羽团今天迎来一支青春力量，它来自于西子湖畔，是浙江省唯一的男子声乐团。接下来有请翡翠炫耀组合出场。

我们羽团迎来一位年轻的古琴传承者，他串联古今，带来一曲《脉流》，有请李尔康闪亮登场。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在我们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精彩演绎的每一位中国器乐爱好者们，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奏，谢谢他们用手中的器乐为我们带来了一幅气吞山河的水墨丹青图。让我们下一期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再会。
1: 其实圣人也好，富也好，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作为一个演奏者，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你在你热爱的东西里面做的这些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2: 作为新生代力量，我们要继续发扬我们的专能，继续创新，然后把我们的广东音乐带到更大的舞台上。
3: 我今天在这个台上对于自己的演奏来说，我感到还是比较放松的。作为一个民乐路上的爬坡人，还是要一直不断的努力。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

0: 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

0: 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荧幕之声，曾2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1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12: 高山流水一支烟，
13: 女儿香柳听花摇，
14: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0: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银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0: 人们之所以喜欢它，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简洁，然后节奏的这种动力性，包括乐队整体配合上的这种磅礴气势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海的波涛汹涌，感受到了海盗这个人物的这种侠义。
1: 您刚才说到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让我一下就想起有一个小故事，我特别同意您说的，就是这种嚣张的形象。其实我记得好像汉斯基默他自己也说过，说一开始这个制片人跟他讲说，我们接下来要投拍一部海盗主题的电影，然后汉斯基默一开始觉得海盗电影，他觉得这个太疯狂了，这个主意不是一个好主意。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把他叫去看样片的时候，他说我当场就食言了，我觉得这个片子太棒了，太有力量了，太激动人心了。对
0: 对对对，这个是他就是交响乐队写作当中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啊。所以从配器的角度啊，包括咱们音乐上说的旋律进行的角度啊，对他都是非常的这个可圈可点的。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加勒比海盗》组曲，共同沉浸式体验汉斯季默带来的狂野交响。

0: 但是其实汉斯季默在他其他作品的创作中还用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绘悲剧的结束和升华，那就是在2000年创作的《决斗士》的配乐，而这部配乐也成为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杨老师对于《决斗士》这部作品应该很熟悉吧？
1: 对，因为这个是我们课上经常会讲到的汉斯季默的
0: 经典案例，
1: 对电影音乐作品。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听到的

0: 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到汉斯·季默，说的最多的说的是他的电子音乐风，
1: 对
0: 对，他把电子音乐用到了极致。那么在这个《角斗士》里面，汉斯·季默他自己就说，整个影片实际上是个男人戏，
1: 没错。
0: 这个男人戏里面，如果你还给他加佐料的话，那么他可能就高高在上下不来了。所以呢，他就非常巧妙的在这个电影配乐当中用了Lisa 的女声，用的是非常柔美的，而且呢，这个语言也不同于我们平时的什么英语啊，或者是中文等等这样的语言。对，是 Lisa 小的时候，妈妈唱摇篮曲随口哼出来的一种，非常亲切的一种语言。

0: 然后呢，他非常巧妙的在影片当中用这样的歌词，就是歌词非常特殊的这样的音乐，给电影刻画出了这个男主人公内心的世界。嗯，
1: 他其实这个作品的整体的音响，乐队音响其实也不是那么标准的交响乐队的音响，
0: 对对对，
1: 用了很多的民间乐器，
0: 对，特殊的，
1: 对，看到有那个东欧的那个大扬琴，叫 cimbalong 那个大扬琴。好像和我们国家的扬琴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血缘关系的这种民间乐器，还用了卡林巴，还有也有一些民间的木管，
0: 对，
1: 所以整体这个乐队呈现出来的音响效果，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交响乐队。
0: 对，这个也是 Hans Zimmer 的一个亮点吧，他永远不会循规蹈矩的按常理出牌，
1: 每一个作品都不太一样，
0: 它总是会有让你意外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理工思维的作曲
1: 也很有想象力，
0: 有想法，
1: 敢于挑战不同的做法，
0: 对，非常有想法。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决斗士组曲》，感受以人声作为乐器的顶级配乐表达。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从《决斗士》的配乐中，我们感受到了汉斯·季默细腻柔情的一面。但是在这之后，他和著名导演诺兰的合作，把他的配乐带到了全新的高度。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盗梦空间》。
6: 在这个影片当中，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首《Time》，对，时间。

0: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把时间用音乐来表达出来。虽然我们经常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1: 是的，
0: 对，但是呢，怎么样用音乐去表达时间，在不采用近现代作曲技法的前提下是怎么样把时间表达出来，我觉得汉斯基默的这个做法非常让我佩服。对，它体现了这个音乐上大道至简的这样的特点。
1: 因为我记得他说关于这个 time 的创作，他就觉得因为他会想说有那么多的经典的传统作品，比如我们都熟悉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敲门声，
0: 对，
1: 就是简单的两个音高构成的四音动机。他说就好像哪个小孩从钢琴旁边跑过来，当当当当，随便摁了钢琴，就创造了出来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动机。但是后面逐渐就发展出了如此色彩斑斓的完整的交响乐队。所以他说他创作 time 的时候就用了类似的思考，他说我就限制自己，我把手这样坐在屁股底下，然后我就不动，我就想我要一定要用一个用两个手指就能弹奏出整段旋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他就这么创作出来了。
0: 因为他最开始的这个主题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两个音程的不断的重复，然后慢慢的其他的声部进来，什么低音大管啊，或者是这个弦乐部分啊，然后呢它形成了一个从力度上来说一个枣弧形状的进行，
1: 桥形，
0: 对，桥形的，在最高点的时候是乐队全奏的，
1: 是
0: 包括电子音乐的这个全奏的，然后逐渐的又收回去，对，最终结束的时候又回到了极简的最最初的那个就是两个音程的不断重复。所以我就觉得我在想汉斯基默应该是个哲学家啊，真的，我现在
1: 就觉得
0: 他非常的有想法，同时呢他用了这种极简的方式表达了其实最不简单的一种事物或者是一个定义。
1: 维也纳那一场他抱着电吉他上来加入到了这个乐队里面的演奏，前面可能一开始一个很清淡的钢琴独奏，然后铜管进来，等到他抱着电吉他一上来，整个乐队就叠加上了像您说的电的这种质感，
0: 对，
1: 然后乐队音色也更加丰富了，最后又逐渐的淡出，而且结尾的那个设计也挺巧妙的，用钢琴和弦乐的泛音配在一起，非常的空灵，非常的干净，非常打动人心，我觉得
0: 对。

0: 腰突又发作了，
1: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
1: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
1: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美好未来。
1: 在成功的完成了《盗梦空间》的合作之后，导演诺兰和汉斯·季默二人又再度共同携手打造了《星际穿越》这部电影。而在这部电影当中，汉斯·季默的配乐更是被拉到了全新的高度，两个人更是共同寻找到了一种关键性的核心乐器——管风琴。杨老师，在这个《星际穿越》当中，管风琴可谓是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对。其实我们平时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有学生问，包括会有一些网友在网上，他们也会问，就是为什么表现未来探险的这样的一个星际穿越的这个科幻片，里面会用到了管风琴的这个音色。实际上这种用法在以前的诸多科幻片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1: 好像说他和诺兰在最初的阶段，两个人讨论说俩人坐下来，然后就说来，我们看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用过。我们用了大铜管了，我们用了大管弦了，我们用了大打击乐了。然后诺兰说管风琴怎么样？然后好像汉斯·季默一开始也觉得，管风琴这个选择，因为他会觉得就像我们的感觉，之前有太多成功的先例在珠玉在前，所以我们一听到管风琴的音色，就会有一种刻板印象。会觉得有点哥特式。所以他们两个讨论了之后说，好吧，那我来尝试一下用管风琴的音色写一些不那么宗教性的音乐的旋律。但是我觉得特别加上它后面的这个用电的这个手段，电子的手段啊，后期合成器啊等等润色之后，效果还是挺好的。
2: 在它的这个 stay 里面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的观众或者是网友大家听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情绪，我听到的就是苦苦哀求。对，就是这种请你留下来，请你不要走。

0: 所以我觉得这种对爱的追求以及对爱的表达，我觉得这个是汉斯金默擅长的。
1: 嗯，
0: 对，这个是他擅长的。所以在这个 stay 里面那么多的导音持续，我们说导音永远给人的是一种悬而未决的感觉，对吧？那么祈求，然后祈求无果，用什么表达呢？对吧？就这个导音就非常好的承担了，把这个主题表达的出神入化，而且淋漓尽致的这么一个作用。对，我觉得，很让人感动的，很让人感动的。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荧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2: 今天我们跟随着狮子王、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星际穿越和盗梦空间的步伐，再度重温了汉斯季默的经典配乐。当然，汉斯季默的宝藏作品还远不止这些，马达加斯加、蝙蝠侠、黑暗骑士系列、大侦探福尔摩斯等等都是他的佳作，而且每一部都有他专属的听觉记忆。那么接下来就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继续欣赏几段来自汉斯季默的经典配乐。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音乐是我们记忆的一个载体，音乐也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感觉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善于用音乐这个语言来沟通自己内心的世界。我们在舞台上用音乐的语言，用作曲家的音符，把喜怒哀乐都带给大家。
15: 大家好，
14: 我是秦林威，关注音乐频道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15: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再次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16699，4006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3: 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喝丹参保心茶。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1: 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1: 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

0: 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老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吧。
15: 两吧，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新后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北京的马泽安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呢打小在草原长大，我想点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怀念那时候湛蓝的天，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家里的那口井压出来的都是凉丝丝的水，直接喝一口太过瘾了。虽然现在我人在外地，但心里总能记着家里的牛羊和白云，那是我心里的世外桃源。
1: 人在异乡漂泊久了，好像最能吸引我们的真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回忆起来最能拨动心弦的可能就是那一口能够不用过滤直接下肚的甘甜。
0: 哎，就是我们这些在外闯荡漂泊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那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1: 那咱们就赶快一起来听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希望每个人心安处。

0: 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巴特啊、留言了，他说最近呢我们这儿的天是越来越蓝了，草也绿得像毯子一样，我想点一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以前的大学同学们，咱们好几年没聚了，真想请你们来家里坐坐喝口酒提提嘛，大伙别光顾着忙，累了就来草原找我，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咱们不见不散。
1: 草原的风怎么给您这口音都吹过去了、真的真的听了巴特尔的留言我都想去当他同学了、那去草原撒个欢谁不想啊、这日子过得多欢腾，当然了更希望的是你的同学赶紧听到这段话、马上这个骑着马就来跟你相聚，骑骑马唱着歌喝着小酒，天地之间都是你的舞台，那就把这首旋律带着你的思念送给老同学们，这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

0: 校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延边的苏云桥留言说，我有个老姐妹最近身体不太爽利，总爱胡思乱想，我想点首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她，这歌特别阳光。姐妹别总在屋里闷着，多出来晒晒太阳，心态好了病就走得快。
4: 哎，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情绪最重要。哎，别在家里边闷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你把它给搁一搁，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好朋友拉自己一把的。咱们当朋友的呢，也不需要对遇到事儿、遇到坎儿的朋友们讲那么多大道理，就陪陪他。在风景如画的河边好好的散散步、聊聊天，哪怕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边的那些，烦心事啊，也会慢慢的烟消云散。
3: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离别，央视频网友6207，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

0: 来自重庆的沈玉恒留言说，有一年啊，我跟朋友去内蒙古自驾，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好久都看不到人烟，傍晚停车休息，风吹过来都是草香，远处有人骑着马慢慢走过，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想点一首牧马人，虽然我们不是牧民，但谁的心里不装着一片草原呢？自由这东西，只要你有向往，它就在。
1: 哎，玉恒描述的那个画面听的就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而且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啊，自由只要向往就在，只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就不会被当下的环境困住。
0: 一念放下万般自由，生活的琐事没什么放不下的，放到明天这事儿可能都没了。赶紧的，我们一起把这首牧马人送给更多的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

0: 啊，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宝宝，那他说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我自己，愿自己有个好心情。
1: 央视频的好友小奶泡说，今天遛公园啊，看广场舞大姐们跳着歌最有劲儿，路过都忍不住跟着扭两步，就想点这首最炫民族风，热闹就是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0: 哎，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样友圈的毛嗲，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给家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哎，我这还有人点播这首歌啊！央友圈的好友毛孩子的姐姐留言说，最炫民族风是我 KTV 的必点曲目，不管会不会唱都能跟着吼，开心就完了，因为快乐不需要理由。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最炫民族风的动感节奏一起跳起来吧。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

0: 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浙江杭州的程浩远。他说，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十年了，当年我在康巴什干了八年，见证他从鬼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国土大厦、党校的石材都历历在目，想想真快啊。点这首歌送给曾经奋斗过的那些日子
1: 啊。也就是说，浩远见证了那儿的八年的发展变化，是不是？那我相信那里面也见证

0: 了你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能扛事儿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国土大厦、党校这些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建筑的筋骨里边有你的汗水，哎，你想起来多幸福多自豪是吧？
1: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搭过的砖每一块都和你是彼此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0: 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5: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人。
6: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中国打击乐已流传千年，打击乐当中的鼓不仅是一种民族乐器，更是我们勇气和力量的象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民族乐团打击乐首席王英瑞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打击乐的前世今生。欢迎您，王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1: 王老师，打击乐其实是源远流长的一种民族乐器哈，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介绍打击乐的起源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2: 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很多时候是以为中国的音乐起源是咱们出土的骨笛，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最早先有的意识是节奏，我们最早的音乐一切都是以节奏作为基础的，所以说当我们的老祖宗啊发现节奏非常好听的时候，他会把那些自己认为最好的音乐献给自己最珍视的人、
1: 哦、有了节奏才有音乐。
2: 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老祖宗一开始使用节奏，并不是说我们就制造出一些什么样的乐器然后去演奏演奏出来，而是用身边所有的器皿去发出那些他认为很好听的音乐、那可能是他们在劳作的时候使用的一些工具，也有可能呢往往就是在地上随便捡了一些石块啊什么的，然后打出那些节奏，甚至于自己的身体也可以发出声音。
1: 这一点万物皆可知道节奏，
2: 对，万物皆可敲。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有发言权，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的调皮，所以说呢，我本身呢也作为器乐出现的几率特别的高，因为
1: 哦，您就是那个被打的对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所以说我现在回头想想，也许从小接受了节奏的教育，所以说我才走上了打击乐这条道路。其实打击乐器在我们现代依然可以在身边随手抓到乐器就开始玩起来，我不知道您对节奏是不是感兴趣？
1: 感兴趣是感兴趣，能力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2: 那我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那么我前面呢在化妆的时候突然看到化妆室里边有两把化妆刷，我觉得咱们可以拿这两把刷子跟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些东西一起来演奏出一段节奏游戏，看看观众是不是认为我们有两把刷子。
1: 哎，你看真是万物皆可制造节奏，化妆刷就地取材来给我们制造拍子了。那我该怎么能够制造出节奏呢？
2: 您看啊，这个桌面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一个鼓啊？
1: 哎，对，像个鼓面。
2: 对，那么咱们就以这个为界，那您可以试试看一个简单的节奏，我来唱一下，您试试。
1: 好，
2: 好，咚哒咚哒咚哒，
1: 这我觉得我能行，我试一下
2: 啊。是吗？
1: 咚哒咚哒咚哒。
2: 你看吧，聪明的人真是学什么都快啊、
1: 您这鼓励式教育这是最基础的了。
2: 好，那我变一个节奏您听一下。
1: 好，
2: 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咚哒，
1: 上难度了，我试一下啊。哒咚咚，哎，你看这就不对了，那我再来一次啊。咚哒咚咚哒咚哒咚咚哒，
2: 非常棒，
1: 我准备好了。
2: 对，接下来可能要上难度了，因为呢您在打这个节奏的时候，我可能会故意打错一些节奏、然后会干扰到您，不知道您能不能坚持下去。
1: 我这底子还没打好呢，还给我制造难度。哎呀，
2: 来，咱们来玩一下好吗？
1: 好，
2: 来，一二三七。

0: 呀，没坚持到最后。
1: 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棒了，这么久，然后加入了很多的复杂节奏，您既然能够坚持下来，所以证明了刚才您并不是谦虚。
0: 哎呦，我整个人的脑子就不停在重复咚哒咚咚哒，然后老师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古法技巧完全没看，要保持专注还挺难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在打击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专注和一个协作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学习音乐的孩子往往比一般的孩子头脑更灵活的原因之一。
0: 需要高度的集中精神。
1: 对，没错。

0: 王老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中国打击乐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种类也非常的丰富。
1: 是的，其实作为打击乐演奏者啊，其实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乐器太多，而且乐器太杂。现代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当中最比较常用的乐器就是大鼓啊、排鼓啊，然后钹类啊，然后还有锣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板鼓类戏曲的一些打击乐器，然后还包括有很多很小件的打击乐器，比如说木鱼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算进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乐器的一个搬运，其实也非常非常，我真的想把整一个乐团的打击乐器都搬到现场来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但是比较有限的是因为打击乐器的重量体积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所以说我今天只能简简单单的讲到一些。其实我们的少数民族打击乐器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今天呢，我就带来了其中我比较喜欢的一样乐器——新疆手鼓。不光是因为，对，不光是因为它看上去呢比较好看，更是因为它相对来说拿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其实学习这个少数民族乐器啊，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困难的。其实有很多乐器它的演奏方法跟我们传统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学习中国大鼓的时候，我们的发力方法往往是拿了一根锤然后从上往下打，这个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新疆手鼓演奏方法非常的困难，因为它不是说我们就这样摆在这儿然后从上往下打就可以打出来的，它呢是一种非常难的一个乐器。
0: 用手击打吗？
1: 用手击打。一开始我在小的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手鼓嘛就是手，然后那个时候一夹，然后在那打打打打打打打，直到后来进入音乐学院以后，开始接触到这方面的乐器，然后才发现原来不是远比想象中的要难很多。后来就找了一个我们的新疆的老师，向他请教学习。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说，首先你要学会怎么样把他鼓举起来。他的鼓让我举了一会儿，然后让我举，然后他说不行，这样举还不行，你要把手放掉。然后说啊，手放掉还怎么举啊？他说是这样的，把你的右手放掉，你左手单独举。然后关键是我这个鼓相对还比较轻啊，他那个鼓里边全部镶的是非常重的石头，有好几公斤重，
0: 那得臂力惊人了。
1: 对，然后还得一直保持在那儿。关键是他们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你这样举着还要一举举好几个小时。对，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是给舞蹈伴奏使用，所以说他跳多久你就得打多久。然后我看了一下，像我们的手正常的是这样的，然后那个老师的手这儿是完全凹进去的。对，
0: 他的骨头已经
1: 对骨头已经改变了，所以说我是非常了解到什么叫深入骨髓，
0: 真的是用生命在演绎艺术。
1: 然后第二点，他打的时候他方法跟我们演奏平时演奏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往回走的。哎，您可以试一试这个鼓往回走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0: 今天开启，哎呦，还挺重的。
1: 是，这个我已经算轻的了。
0: 那是不是学打击乐的其实女孩也会相对少一点，因为没有那么强的力量一直撑着？
1: 现在并不少啊，我觉得现在女孩很多，也很多很愿意去学习打击乐器的。是的，而且女生打鼓很帅，
0: 对，特别飒。
1: 对，
0: 好，这个我是，
1: 你可以试一试这个。
0: 我是应该
1: 一只左手是在下方，然后托住这个鼓，对，然后右手在边上，
0: 在边上，
1: 对，然后右手打，
0: 这样吗？
1: 有没有觉得声音挺难打的？
0: 对，就是感觉手怪别扭的，有点转不过来的感觉。
1: 这还不是最难的，右手是很好打的，请试试左手。呀，不，别动，拿着打，
0: 拿着打，
1: 对，不，右手别拿住。啊，是的，哎呀妈呀，
0: 这太难了，
1: 是不是很难？
0: 呦，算了，
1: 右手，
0: 我怕给您搞破坏了，这个拿都拿不住。
1: 一开始的时候，我的手是拉不过来的，但逐步渐渐的我开始找到方法，然后就有了这样的音色。
0: 好听，有那个力量感在里面。
1: 对，所以说他出，其实我就觉得，首先你力量打上去以后，它还会要让它震动，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接下来我展示一小段。
0: 哎呀，太好了。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1: 好。

0: 哇，太厉害了！
1: 谢谢谢谢。
0: 怎么一件在我手里拿都拿不住的东西，在您那儿高低强弱、节奏那么分明，真的太厉害了。

0: 您知道这个是什么乐器吗？
1: 这个我在网络上面好像真的看到过，它好像可以起到一个疗愈的作用的一种乐器，是吗？
0: 没错，
1: 长得像飞碟一样，所以我有点印象。所以这是什么呢？
0: 它叫做手碟。
1: 手碟，
0: 您猜猜这是哪里的乐器？
1: 这个形状应该不是咱们中国的乐器。
0: 对，
1: 至于国外哪儿的我不知道，老师求教。
0: 这个呢是欧洲的乐器，而且这个是我们目前就是被认定为乐器当中最年轻的乐器。
1: 它有多年轻？
0: 它有多年轻？它到现在比我还小
1: 20-30年的。
0: 对，二十几岁。因为它呢是在2000年才被发明出来。对，
1: 新世纪的音乐。
0: 对，新世纪的音乐。它呢是最早呢是起源于一个叫做钢鼓的乐器。那么演奏家发现钢鼓这乐器很好玩，所以说呢把它换一种形式，但是呢它的工艺方面又加入了一些注入一些氮的成分，使它的声音更为圆润更为精准。这个乐器呢为什么我会去使用呢？那是因为在我们现代的大型的民族管弦乐队当中，打击乐器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中国打击乐器。我们会加入很多很多西方打击乐器，比如说定音鼓，比如说大碴，比如说军鼓，这一类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的观念当中，打击乐器从来就没有国界。
1: 音乐无国界。
0: 对，其实在不光是我们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团，在国外的很多打击乐团，他们都会很偏向于使用中国的打击乐器，比如说京剧的那几件套，他们都会把这些乐器融入到他们的一个打击乐的一个演奏当中去。
1: 王老师，您手里这个手碟我看着外形有点酷似一口大锅，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它难学吗？
0: 可以试试。
1: 我感受一下。哎呦，这口锅还挺沉。
0: 锅基本上都沉。
1: 好，这个就这么敲就行吗？
0: 对，这么敲就行。
1: 它好像敲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音色。
0: 对，不同的音色。它呢其实手碟的演奏你可以用你的指关节去演奏，比如说你中心可以用你的大指的这个关节然后甩上去，它的声音可能会不一样。中心去打那个凸起地。
1: 对，这个哈。
0: 对对。哦，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立马就浑厚了。
0: 对，是不是想睡着了？
1: 我先下班了。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的感觉。
0: 对、这个其实还是比较能够安神的一种乐器。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在练着练着去喝点咖啡。
1: 自己给自己练困了。
0: 对，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
0: 是的。接下来呢我想稍微演奏一点点手碟的片段，我们来感受一下西方的打击乐跟中国的打击乐有什么区别。
1: 好。

0: 汪老师，我一下理解了为什么您说有的时候练着练着要喝杯咖啡提提神了，确实非常好听，但是整个人一下就感觉安静下来了，听着听着逐渐我就想打哈欠了，因为在录制过程当中忍不住给忍住了。
1: 其实呢，我们听上去这个声音比较西方，比较圆润，但事实上它和中国的民乐进行合作的时候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在我们乐团当中，我们就尝试着把这个乐器和我们的尺八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音乐，尺八就是我们唐代最标志的唐代乐器，所以说我们乐团呢就把尺八跟手碟这两件乐器进行了融合，然后我们一尝试发现，天哪，这是最年轻的声音和古老的声音融在一起，它产生了远古的声音。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6: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5: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场呢，我们也准备了一首非常特别的主题曲，要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叫《归来》，它唱的不仅是某一个人的归来，也是一段历史的回响。
1: 是的，有些日子我们不会时刻的放在嘴边，但是也绝对不会忘记。希望这首歌能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带您感受到时间的温度、历史的厚度，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永远记得和平来之不易，希望远行的人可以循着灯火回家，也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一首歌回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北江白桦。他说，我们社区合唱队每年都排歌唱祖国，队里年纪最大的赵叔负责打拍子，最小的成员刚上初中，排练时常有人抢拍忘词儿，大家笑一阵再从头来。想把这首歌送给全体合唱队员们，唱歌让原本点头打招呼的邻居变成了互相惦记的朋友，真好。
0: 大家总说呢，现在社区里的人住得近了，但是都不熟悉，但是你看这位朋友所在的合唱队把大家聚在一块儿，我相信啊，只要歌一唱，整个小区的氛围就起来了。我真的觉得这样非常丰富的业余生活，不但能够调节情绪，也能够拉近彼此之间心与心的距离。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这位朋友，当然啦，同时也要分享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爱小韩耀，还有每一支越唱越默契的社区合唱队，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吉林长春的孙婉宁留言了，说我的女儿上小学之后啊，每周一都盼着参加升旗仪式。有一次她回家把红旗飘飘唱给姥爷听，唱到高音还郑重其事地站直了，姥爷笑得合不拢嘴，还一边讲故事一边教他把歌词抄在方格本上，想把这首歌送给一老一小，愿孩子在长辈的故事里慢慢懂得珍惜。
2: 呀，一个认真唱，一个认真教，然后祖孙俩就凑在那个方格本前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想起来特别的温馨和可爱。而且很多孩子理解事情就是从家里的一句话或者一首歌开始的。
1: 是，我惊讶的发现，就我家女儿在幼儿园的时候经常会把幼儿园学的歌唱给我听。还要求我坐好好坐着，就是孩子那股认真劲儿真的不能敷衍，是不是？那就把红旗飘飘送给婉宁家的一老一小，祝方格本越写越工整，歌唱得越来越响亮。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曲未中人已散，他说，我想把如愿这首歌呀送给所有奉献过的先辈，平凡的父辈，从前他们吃苦换来今日的国泰民安，如今山河无恙，人间烟火，正是他们当年梦寐以求的光景。我在四川自贡，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岁月静好。
1: 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确实如他所说啊，无数的先辈熬过了艰苦的岁月，

0: 他们不求什么回报，就是这样默默扛起生活和时代的重担。你要问他们想要什么，基本上答案都是期盼后世可以拥有安稳顺遂的生活，期盼我们人间烟火生生不息。
1: 那如今随处可见的安稳平和的生活，便是刚好回应了老一辈曾经的憧憬。这真的是一代人熬过风雨，成全了下一代人的寻常幸福。就把这首《如愿》送给曲魏中人已散的这位朋友，也送给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希望咱们的长辈能够安心，孩子能开心，也希望万家灯火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

0: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西太原的网友练拳的老梁，他说了，我爸年轻的时候啊，在厂里当车间主任，虽然没啥大文化，但做事儿特认真。他常说，咱普通人没啥大本事，把手里的活干好，不给别人添麻烦，就是给国家出力了。现在我工作了，也学他，不挑活不抱怨，想把一首《精忠报国》送给我和他，因为我觉得报国不一定都是轰轰烈烈的，把平凡日子过踏实了，对得起良心，那也是好样的。
0: 没错，哎，爸爸的话听着简单，但里头有硬道理。咱国家就是由亿万个普通人组成的，只要每个人把自己那摊事儿干利索了、干好了、干明白了，所有人的生活就稳了。
1: 同意这个观点啊。报国呢，不是站在高处喊口号，我要精忠报国，而像咱爸这样，在车间里边拧每一颗螺丝，我都把这个螺丝拧好。所以咱们都是普通人，只要我们能够守住平凡的岗位，把平凡的日子过踏实了，那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好，不是吗？把这首《精忠报国》送给你和爸。

0: 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西上饶的程远洲留言说，在外工作十年后，我回老家翻修旧屋，父母舍不得动那扇木门，我就把门板修好，重新刷了漆，又在院里种了两排蔬菜。完工那天，一家人坐在门槛上吃西瓜，远处河面吹来凉风，好不惬意，特别想听那首《我的祖国》。我对家乡的喜欢就在这扇门、这方院子和父母安心的笑里。
1: 那你说对家乡的喜欢就藏在这些平常事当中，这非常对，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故乡从来不是那么宏大的风景，也不是一个网红打卡点，那就只是老房子、小院子还有家人的笑脸。其实我们的祖国何尝不是另一个意义的家乡呢？我们对它的爱就藏在守住一扇门、种好一片菜、让父母安心笑一笑的日子当中。
0: 是的，我们把这首《我的祖国》送给远洲一家人，也真的希望院子里的菜可以长得更旺，希望那扇修好的木门可以因为你的探望时常打开，然后门里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轻松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保定的刘淑兰留言说，我今年74岁，做了30多年的小学老师，以前教孩子们唱万里长城永不倒，总怕他们只顾着唱的响，没听懂里头那股劲儿。如今学生们有的当医生，有的开公交，也有人回乡种地，逢年过节呢还会来看望我这位刘老师。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教过的孩子们，人这一辈子哪有不遇难处的，希望他们都能守住本分，摔一跤也能再站起来，永远都有歌里唱的那股子劲儿。
2: 刘老师当年当老师都当了30几年是吧，哎呦，然后到现在了，当年的学生们还是回来看他，证明咱刘老师人缘可真好。所以我觉得当年啊，您教给孩子们的不仅是演唱的那些歌曲，更是借着这些老歌悄悄地往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份韧劲。那大家长大之后呢，都有各自的工作啊，有人可能是医生啊，有人呢可能做了护士，有人当了科学家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师，尤其是童年时期在我们心里种下的那一颗种子。所以刘老师祝你健康，我相信很多人也非常羡慕你如此的幸福，是吧？还有那么多学生惦念着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

0: 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心发闷，心发慌。

0: 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总在反复追问青春的定义。
1: 青春是字里行间的热爱，
2: 青春是走在路上扬起的风，
1: 青春是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2: 青春是镜头摇晃时的绿烟与落日，青春是毫无章法的一瞬间肆意大笑，青春是我们在烟烟留下的动人篇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

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旅途相伴，安心随行。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保。